0: 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警惕甜蜜的隐形伤害，全方位的解读糖尿病并发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医院内七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张健张主任。接下来继续由张主任跟我们来分享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这个自主神经病变啊都有哪些。
1: 是的，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呢，它是支配人体内脏器官啊，它不受主观的一个控制。一旦损伤呢，也会引起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紊乱。常见呢就是心血管自主神经损伤，它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如果你就是说什么，你久坐久卧，你突然起身，这时候呢，你可以瞬间的头晕，眼睛发黑啊，眼前一片黑啊。安静状态下呢，心率会快，感觉心慌。如果你走路啊跑步啊运动之后，心率呢也没有明显的正常的一个提升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胃肠道自主神经损伤，这个呢也比较常见，就是糖尿病患者叫胃清瘫。吃一点东西就感觉到肚子胀得不行，是吧？嗳气恶心啊，积气，也会出现什么呢？一个严重的便秘啊，顽固的便秘，顽固性的腹泻，有时候腹泻和便秘呢还是交替的一个状态。
0: 紊乱
1: 啊，对，紊乱。这个泌尿系统呢，就是你会出现什么呢？膀胱收缩无力啊，排尿不尽，会引起尿潴留啊，会引起反复的尿路感染，夜尿增多啊。对于这些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汗腺的一个神经损伤，我刚才也谈到了啊，它会出现一个半身出汗啊，局部的皮肤干燥瘙痒啊，夜间盗汗啊等等。所以说神经病变一旦发展到中晚期啊，这个神经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无法彻底根治。因此呢，咱们还是要早期的筛查啊，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是关键。
0: 确实是啊，早期控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那糖尿病慢性大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1: 是的。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呢，主要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很多糖尿病患者知道糖尿病啊，会咱们也谈到了，对眼睛啊伤眼睛伤肾啊，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神经的一些损伤。但是呢他却不知道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是大血管病变。高血糖呢，长期的高血糖会加速咱们全身的动脉硬化啊，损伤这个心脑包括下肢一些主干的血管，引起什么就常见的都知道啊，心梗脑梗，是吧？下肢动脉闭塞了啊，糖尿病足了，所以说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
0: 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等同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
1: 啊。对的，对的，对的。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你像什么心绞痛啊、胸痛啊、胸闷。

0: 是吧？也会出现啊。
1: 啊，是的，普遍的啊，普通的冠心病患者多有明显的心绞痛啊。你说胸闷、胸疼啊？
0: 这普通冠心病患者。
1: 但是呢，糖尿病性心脏糖尿病性心脏病呢啊，最大的特点呢是什么呀？好多由于神经病变的因素啊，好多他没有感觉。
0: 哦，它是无痛性的。
1: 对，没有感觉。因为什么？因为神经啊被高血糖损伤，患者的痛觉减退。发生心肌缺血、心梗时候，患者没有那种典型的啊剧烈的胸痛。胸闷仅仅表现为轻微的胸闷气短乏力出汗，极易被这个当成普通的劳累而忽视。所以说很多糖友这个突发猝死啊也是这个隐匿性这个心肌缺血长期存在的一些因素没有被及时的发现最终突发大面积的心梗心衰包括心脏骤停，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原来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痛觉减退了
1: 对，没有感觉，没有。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比较常见。
1: 糖尿病呢，除了一个是大血管病变，一个咱们前面谈到了这个冠状动脉就是心脏病另外呢，它对这个脑动脉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也会引起这个脑梗死脑出血、血管性痴呆。那么糖友的脑梗和普通脑梗什么区别呢？主要是表现在什么呀？就是说你多为糖尿病患者的脑梗多为一个多发性的腔隙性的梗塞，病灶小数量多，早期呢它可能没有这个典型的口角歪斜呀肢体偏瘫呐等等明显的症状，它仅仅表现为一个一说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晕健忘好忘事儿是吧，睡眠不好反复的一些发生一些小的梗塞，最后导致一个大面积的损伤，可以引起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呀言语障碍呀肢体偏瘫等等这些情况。
0: 所以来说只要出现什么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就一定要去复查了
1: 对对，要去做个 CT 啊什么看一看是吧
0: 那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和糖尿病足我发现这个糖尿病足也是挺痛苦的
1: 是
0: 好多都溃烂了然后都得截肢。
1: 糖尿病足它是一个是神经病变，一个是下肢动脉病变，都会引起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截肢的一个头号元凶也是让患者痛苦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因为高血糖呢它可以损伤的一个前面谈的脑血管这个冠状动脉，同时呢它也是损伤这下肢的大动脉导致这个腿部的血管也是一个硬化呀狭窄呀是吧供血不足，早期呢它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你走路疼痛休息后缓解也就是间歇性跛行双脚呢常年的一个冰凉苍白发紫随着血管堵塞的逐步的加重呢下肢缺血也是一步步加重，会出现一个静息痛就说你平常呢你就是
0: 平常躺着不走路
1: 也会感觉这种疼痛感，哪怕你不走路躺着是吧双脚也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严重的时候眼睛也是严重影响着睡眠
0: 听着都有点恐怖哈所以咱们大家如果您是糖友的话一定要注意和重视了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其实还有其他的高发并发症哈咱们简单来说一说，因为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像这个皮肤并发症对吧
1: 是的是的包括一些感染性的并发症是吧，包括骨质疏松骨关节的一些病变
0: 所以来说呀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大家听到也不要恐慌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呢都是可控可防可延缓的，也像咱们这个张主任说的一定要早期的去预防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咱们大家呢就会远离这些并发症。那么最后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控制血糖的平稳，规律的筛查，健康生活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终身不出现任何的并发症，和健康人一样长寿生活，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各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张健主任的做客我们直播间好的，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琴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加六厘米沥青混凝土面层，把城区滨水绿道与西部山区赛道连为一体，打通了广大骑行爱好者出城区进太行的关键节点。那么目前呢，该工程的道路亮化、景观标识、骑行驿站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为举办骑行赛事打好硬件基础。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19-2277-100-277-300， 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

0: 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02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那么另外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到的温暖之城建设系列是智能回收设施安装落地，绿色低碳生活再升级。今年我市将小区智能回收设施布设纳入民生工程，全域落地75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香都区恒大城小区打造巾帼绿色爱心驿站示范点位，居民扫码投放可以可回收物，可积攒积分来兑换物品，便捷居民分类投放，优化小区环境，以精细化社区治理助力温暖之城建设。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听众们的求助线索啊。威县的胡女士求助说，在威县某医院治牙的时候，医生啊没有拍片就进行了治疗操作，误伤邻牙，那么加上牙套咬合过高，三颗牙齿导致这个磨损，冷热酸痛不适。胡女士呢索赔80,000元，但是医院呢要求司法鉴定之后再进行协商。于是呢，胡女士向我们生活大家帮栏目来进行求助。我们的记者呢咨询律师意见，对接医院的这个医患办来开展协调处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条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提升公交运营效率，方便乘客安全顺畅出行，经过研究决定，自2026年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对公交118路部分运营路线是进行了这个优化调整。大家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调整情况哈，有需要乘坐的乘客您需要注意了。118路呢，从星河园发车，按照原线路行驶至南豆村站之后，沿宋景大街向西运行至东市村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营。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新增的停靠站点是和会这个站点，取消了三个停靠的站点，是启航路南口、南市屯以及和会南。线路调整之后，票价保持不变，仍然是2元1票制，空调期加收1元。那么除此之外呢，2026年第3季度列车调整图也是从今天0时起实施了。那么调整图过渡期是到7月4号，邢台东站办理客运业务92列，上行46列，下行46列，始发2列，中到2列，日常线列车是86列。那么这次调图之后，大家需要注意的最大的变化是，邢台东站新增一对始发中到列车，分别是邢台东到北京西的 G6728次列车，以及北京西至邢台东的G6725次。这6728次列车从邢台东的始发时间是早上的6:36，到达北京的时间为8:35，极大的方便了旅客出行，尤其是上班族以及进京出差人群。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旅客，调图过渡期内呢，列车它的开行情况可能是动态调整，旅客出行之前，请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来查询最新的车次时刻以及编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因信息误差影响您的出行。好的，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我们就在您身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中考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相关方面的信息啊。填报的时间呢待定，志愿填报的方式来关注一下。2026年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初中毕业生报考主城区普通高中和主城区外民办高中，仍然是采用远程网上方式进行，需要通过这个电脑来填报志愿，不得使用手机进行志愿填报。考生每人最多可填报19个志愿，其中的16个志愿可以填报主城区公办民办高中，3个志愿可填报主城区外民办高中。在志愿填报规定的时间内呢，志愿填报系统是可以重复登录使用的，不限次数以及时长。2026年主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学校一共是21所，全市中考成绩公布之后，邢台市教育局依据主城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中考报名人数，按照一定比例来划定主城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他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呢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划定。2026年主城区普通高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平行志愿录取，不分批次，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填报志愿来进行录取。那么录取结束之后呢，市教育局将对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予以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平台来查询录取结果。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志愿的排序非常重要，相关的这个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依据孩子个人的意愿，把自己想上的高中学校排在最前面，依次往后排列，并且呢结合个人成绩一分一档表合理来填报冲稳保的学校。第二呢是分配生志愿不用单独填报。第三呢是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志愿的填报，建议考生呢在规定时间内尽早来填报志愿，避免临近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个网络拥

0: 报招生录取等重要的信息，使自己这个利益受到损失。那么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邢台市教育局只通过邢台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来发布有关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任何报考和升学信息。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繁荣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闯出新兴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本城九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生死。

0: 界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险阻，这是我的义无反顾。敢想敢做，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你有我，看看我们今日胜局，
1: 不会因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

0: 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

农村靠山临崖房屋丁仅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

0: 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程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张开，
1: 张开，
2: 上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告诉我，跟你走是我无悔的抉择。一只红船上的点点星火，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

0: 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英颖。七月党旗迎风扬，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在此衷心祝福伟大的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好的，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主持人英颖。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6月30日，市区众多社区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迎七一主题活动，以歌声传心声，以文艺送党恩，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好的，继续来关注。为助力邢台文化兴市战略实施，7月1号到4号，邢台市将举办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该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承办。本次活动坚持公益性和大众参与原则，以合唱艺术为纽带，紧扣新大众文艺人民为主，共创共享，扎根时代代内核，立足邢台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定位，搭建高端展示交流平台，助力邢台文旅提质，甜蜜经济升温，城市品牌提升。活动呢，邀请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以混声合唱、腾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为观众带来极致的视听艺术享受。6月30日，邢台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举行。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多名选手，经过激烈角逐，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现场新闻工作者们以演讲的形式，分享他们在采编一线亲历亲见亲为的鲜活故事和深刻感悟，用情宣传全市各地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充分展现了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丰硕成果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他们的讲述情感真挚，热情饱满，一个个感人肺腑、鼓舞人心的故事，令现场观众深受感动，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好的，继续来关注好消息。近日呢，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完成最后一段标识标线施化，与抗大路衔接。那么至此呢，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据了解，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东起仁泽区印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串联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东游流码头街区等太行全城特色景点和邢台大峡峡谷、黔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爆香谷骑行小镇等太行山水与红色文旅节点。那么这条路线呢，以自行车骑行、徒步、露营、登山、滨水漫步、亲子游乐、红色研学为主线，汇聚河湖泽山多元自然风光，景致层次丰富，全方位展现全城都市风光与太行山秀美生态、红色文化底蕴交织的特色魅力。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起自邢左桥，中至抗大路口，全长14公里，路基宽8米，路面宽6米，采用18厘米水稳基层加6厘米沥青混凝土面层，把城区滨水绿道与西部山区赛道连为一体，打通了广大骑行爱好者出城区进太行的关键节点。那么目前呢，该工程的道路亮化、景观标识、

骑行驿站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为举办骑行赛事打好硬件基础。好的，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您的这个独家懒人清洁收纳以及降温方面的这些妙招哈。我们的互动热线是2277-100-2277-300，欢迎大家积极的来互动。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莹莹。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时31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填报系统呢按照规定时间关闭，关闭之后考生将不能填报，请考生尽早填报志愿，以免临近这个截止日期因停电、计算机故障、网络繁忙、无法登录等等意外造成无法正常填报志愿。那么在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前呢，考生可以登录系统进行志愿修改，最终啊以其网上最后一次保存并提交成功的这个志愿为准。志愿填报截止之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和修改志愿。那么另外呢，注意仔细检查哈，本次志愿填报涉及的类别和批次较多，请考生呢注意区分并仔细查阅你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准确了解有关高校专业的报考要求，尤其要注意那些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语语种等等有明确要求的专业，如果有疑问呢，请及时联系高校招生部门来详细的进行咨询。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期间呢是招生诈骗高发期，提醒您啊，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的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系统是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唯一的一个系统，请考生呢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正确来填报志愿，在志愿填报当中，任何通过承诺录取、可以查看填报志愿人数等等方式来诱导或者欺骗考生填报志愿的行为，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还有就是增强这个安全意识，志愿填报要由考生本人操作，不要让他人代为操作，请考生呢不要将密码设置的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另外就是今年暑期啊，河北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集中受理的时段是6月29号一直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的8:30到11:50啊，下午是14:30到17: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热线电话呢，主要受理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等相关方面的咨询。大学新生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那么暑期将至啊，这个教育部呢特别提醒广大学生擦亮眼睛，警惕网络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陌生可疑的这个短信。

啊，来电、微信好友都能做到不回复、不接听、不理睬、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啊，最安全、最靠谱的方法就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来求教以及求助。好的，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主持人莹莹。继续来看大家分享的这个夏季省时省心的居家这个小技巧啊，有朋友说到能收纳进柜子，绝不摆台面，减少擦灰的频率，夏天少搞卫生太舒服，因为搞卫生真的是太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哎，我又看到一个朋友说，这个一次性厨房湿巾、被足、油烟机啊，是随手一擦，不用拿这个钢丝球搓半天。这个我感觉跟刚才那位朋友说到这个做饭的时候，顺便把这个灶台啊、油烟机擦一下，是一个都是一个很省力的技巧哈。还有小严他说，买菜啊，直接选净菜，省去摘菜、洗菜一大堆的步骤，居家做饭省力一半，这个倒是真的哈。大家还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做家务啊，居家省力的省时的小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好的，这个时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卓依婷的《明天会更好》。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传承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应颖。这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生活小贴士哈。首先是这个衣物洗护方面，很多衣服啊穿几次就变形掉色还有起球，有的时候并不是衣服的质量差，问题呢大多出现在咱们的这个洗涤方式不正确。洗衣服前一定要先翻看内侧的洗涤标签，区分可机洗、只能手洗以及不可水洗的面料啊。羊毛、羊绒、真丝面料绝对不能用普通的这个强力洗衣液，也不能用热水来洗涤，水温呢控制在30度以下，搭配专用的丝毛洗涤剂轻柔清洗。洗完之后呢也不要用力的来拧，而是用干毛巾包裹按压吸走水分，平铺阴干，因为这个悬挂晾晒很容易把它这个版型给拉长了。另外，深色牛仔、黑色纯棉衣物第一次清洗的时候，先用冷水加上食盐来浸泡半个小时再洗涤，因为这个盐啊可以牢牢地锁住染料，大幅减少后续掉色沾染其他衣物。容易起球的针织衫呢，不要和牛仔裤、外套这些这个面料比较粗糙的衣服来混洗，建议装入这个洗衣袋单独清洗，洗衣机模式选择轻柔档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个晾晒的时候呢，纯棉短袖 T 恤不要领口直接挂在咱们这个衣架上哈，长期的拉扯会让领口松垮变形，可以把衣服的下半部分也搭在这个衣架横梁上来进行晾晒。白色衣物发黄，您不要直接用这个84消毒液，腐蚀性太强，会让布料呢纤维变脆，改用含氧漂白剂来浸泡，温和提亮，还不伤面料。说完这个洗衣服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居家冰箱的使用方面哈。保鲜食用是需要正确的来这个使用冰箱的。其实这个冰箱啊，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保鲜柜，胡乱的堆放不仅浪费咱们的这个电，还会加速食物变质。所以说应该怎么样区分分区来进行摆放啊。比如说这个冷藏室上层，它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适合存放剩菜、熟食、盒装的酸奶，下层温度更低，用来放这些生鲜肉类、海鲜，建议您分装成单次使用的小包装再进行冷藏，避免反复的这样解冻再冷冻。冰箱门架这个温度的波动最大，只能来存放一些比如说酱料啊、饮料还有鸡蛋这类耐存放的物品，不要放这个牛奶还有绿叶菜啊。说到这个绿叶的蔬菜啊，您不要直接用塑料袋来密封存放，因为塑料袋它不透气，极易捂烂，先用厨房纸包裹菜叶来吸收湿气，再装进带透气孔的保鲜盒，这样能够延长1周左右的保鲜期。还有比如说这个生姜、大蒜不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的环境会让它们快速的发芽干瘪，放在阴凉干燥的这个橱柜里就可以了。还有熟食和生食必须严格要分开，避免交叉细菌感染啊。还有要提醒您，这个每周啊定期清理一次冰箱里过期的食材，每月用温水加小苏打可以擦拭一下这个冰箱的内壁，去除异味，不要频繁的开关冰箱门，因为每次开门的这个时间呢它频繁的冷热交替也会增加压缩机的负荷，既费电而且呢又会降低这个保鲜的效果。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邢台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有什么事情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277100、2277300。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高俅被俘三天了，他日夜心里好像油烹的一样。因为什么呢？他发现除了宋江、吴用等少数人好像是真心放他，大部分人对他都有面带怒色呀，那眼里的眼神跟一般都不一样，脸上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他见着其他的人，别人的脸上都发木，一点热情劲没有，使高俅胆寒呐，晚上做噩梦睡不着觉，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水泊梁山。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四天头上，宋江还挽留他，高俅急了，说什么也得走。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离开水泊梁山。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这样好了，不是抓住我不是一个呀，我把他们都留下做人质，把我放了就行。宋江一听也为了难了，太尉啊，这么办吧，我哪能扣押人质呢？我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招安，这样吧，您把人全带回去，我把您一齐都送走。高俅说：“别介，空口无凭啊！我既然说了这话了，你不愿意都留下，留个重要人物吧，把文先生文焕章，我的军事参谋，留到梁山吧。你看怎么样？多咱招安下来，你多咱释放他。”文先生，你愿意吗？文焕章心里说话：“高俅，你可够他妈损的你，把我老头子搁这做压仗。行啊，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遵命照办吧。太尉，我愿意。”好，宋江，你得确保老人家的安全。大帅，这你放心，万无一失，包在我宋江身上。高俅说：“你要再不放心，这样，你派两个心腹人跟着我，哎，我把他们带到京城去，让他们看着我，督促我办这件事，这总可以了吧？”宋江一想，这是好主意，在弟兄当中飘出俩人来，一个是铁轿子月和，一个是圣手书生萧让。为什么叫圣手书生？他是秀才出身，富有良谋，办事也稳当，小伙脑瓜够用。铁轿子月和那就甭提，社会经验相当丰富。宋江把这俩人叫到面前，当面交代，让他们跟着高俅赶奔东京。二人欣然领命。高俅就问呐，宋义士，这回没得说了吧，可以放我下山了吧？是是是，马上送太尉下山。宋江怕出事儿哦，带着卢俊义和吴用亲自护送。那么其他人呢，除了文焕章之外，跟着高俅一块儿出了梁山，抓那些俘虏一并释放，你们的东西全带走。咱这么说吧，宋江直送出去20多里地，这才拱手告别：“太尉，我不远送了，希望太尉言行合一，我等候佳音，请回请回吧。哎，我说话一定算数，咱们日后再见，日后再见。”宋江领人回梁山不说，单说高俅领人往回走，先奔济州。这高俅的心呢，不是滋味。看了看左右，这些负责的官员都是自己的心腹人。高俅说：“各位啊，咱们都捡了条命，是不是？”“哎，是啊，是啊，我们全仰仗着太尉的武威，不见我们离不开梁山。”“好，既然这样，大家回去守口如瓶啊，对梁山的事儿 三世所知道的，别对第二个人说。哪个人要胡说八道，被我查清楚了，我是定斩不饶，我要找他算账。太尉放心，事关重大，我们绝不说。尤其是回到东京啊，到了京里更要守口如瓶，问你们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吗？
2: 知道知道。
1: 他们达成了协议。这高俅啊有鬼八卦，一路上在这心呢就盘算这些事。等到了济州，哎呦，张叔夜一听太尉回来了，没想到啊，带着其他的官员出城迎接。高俅直晃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临时的帅府住了两晚上，高俅突然患病了，脑袋也疼，屁股也疼，哼啊嗨。

众人探病，高俅传下话去，明日班师回京。张叔夜一听，什么仗不打了，明儿个班师回朝了，这仗就算结束了。有一肚子话又不敢问。高俅病了，其实没病，这叫装病。这小子有鬼八卦。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高俅上了车了，车上都给他铺好了，往上一躺是闭目养神。军队开拔，陆续的返回东京汴梁，大部队扎到城外，听候调配。高俅用车拉着回了太尉府。到了太尉府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递了一道折子，就说：“臣对不起皇上，在景观结要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了，现在大病很重，一病不起，因此不能接着开战了。未请圣旨，我返回京城，请万岁原谅。我现在在府中养病，有什么事情，请陛下随时传唤。”等等等，官不才病人吗？高俅回来了，回来之后他闭上门在这谢客，谁也不接见，谁看病他也不理，唯独有一个例外，到晚上他倍儿精神，换上便装去找蔡京。他俩是一个鼻子孔出气的。蔡京一看高俅来了，非常高兴，也深感吃惊啊。太尉，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听说你得了重病了，心病，此外我无病。哦，你无缘无故就撤了兵了，没请示皇上你就这么做，皇上倘若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太师，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成全我，一旦皇上震怒，你好言相劝呢、就说我病的不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太师啊，一言难尽呢、我丢死了人了。高俅也没隐瞒，一五一十把在梁山这几天的经过全跟蔡京说。蔡京心想，高俅这小子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这小子真是命大呀。但是又想到形势严重，怎么办？宋江呢派了俩人在这盯着，你必须得给人家一个答复，可叫皇上写诏安书怎么张嘴呀？两次都不成，这第三次了。老百姓常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皇上能不能诏安再两说着。另外高俅一露面一说这事儿，皇上就许挑了理呀、你有什么脸还叫我诏安？你被俘了，你给朝廷丢了人了，伤兵损将，你的罪责难逃啊，就很可能处分高俅。因此这老蔡京也是左右为难呐、太尉啊，这样吧，你呢回到府里头养病，真病也罢假病也罢，谁都别见，把这个事儿先缓一缓，等皇上高兴的时候，我随时可以上一本，那么皇上不追问这事儿，谁也别提头，招安的事也推得往后再说。是是是，全凭老太师做主，我告辞了，别让旁人看见啊！我知道，我知道。高俅上了车，从太师府的后门回到太尉府。那么他还领了俩人呢，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高俅啊，让人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一日三餐，好生款待，但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

0: 就给圈在太尉府的跨院，上厕所都有人盯着，把两个人给软禁到这儿了。高俅打回东京就没露面，这两个人心塞油烹也无可奈何。光阴似箭，日月无所呀，双方罢兵俩月了，转年开春了，把宋江判的脖子伸多长，眼睛都判红了，消息没有，就好像那石头绷扔到大海里头了，没踪影了。最近这几天宋江坐卧不宁啊，天天做梦。第二天在忠义堂，他跟吴用说，我说军师啊，你认为这高俅这个人能办正事儿不能办正事儿？我说哥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呀，没有指望。真能这样？哎呀，高俅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先说他的外观，此人长得圆背丰腰啊，另外两只黄鼠狼子的眼睛，飘忽不定，奸诈多端呢、啊。就这种人能办正事吗？他从心里往外恨透了咱们弟兄，特别是你，他能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好话吗？另外呢，他怎么跟皇上张这个嘴，很难很难的。我看高俅这小子就是唐托，骗着咱们把他给放了，回到京里他拖延时间，不定有什么恶劣的手段呢，我们不可不防啊。卢俊义也说，哥哥，我看先生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这个高俅肯定不办正事，把我们的两个弟兄也给扣在那儿了。宋江听到这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呢？吴用说话了，哥哥您也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这样吧，我看派一个精细的弟兄到东京打听消息，想方设法能联系上咱的两位弟兄，能把他们救出来最好，省着在他手里头有人质。另外呢，打听打听朝廷是什么动静，对咱们招安的事究竟作何打算，您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派谁去合适呢？吴用说，县城的人非燕青不可呀。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宋江乐得直拍脑袋，对对对对，燕青小乙兄弟去绰绰有余，请燕青。时间不大，燕青来了，燕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参见各位哥哥。宋江说，你坐下。兄弟，我想派你辛苦一趟，哥哥说吧，什么事？兄弟，想叫你跑一趟东京，到那摸摸底，究竟高俅回去说没说皇上是什么态度，京城作何反应，你把这事摸清楚了速报我知。另外你想方设法看一看咱那两位弟兄月和萧让处境如何，如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一同返回梁山。兄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哥哥，你放心吧，万无一失，此事包于小弟。你看，你叫办事这个人呢，就得像燕青这样的人。小伙子撂地下摔三节，铿锵有力，干净利索。吴用接着说，兄弟，先别着急，你去投奔谁呀？我给你出个道，你找一个店房住下之后，稳稳当当，不必着急。为了打通关节，

0: 最好去接近李师师。你还记得这个美人吗？别看她是个风尘女子啊，她跟皇上勾搭连环，枕边的消息最灵通最确切。你要能把她收买了，她能从中帮忙，这是再好不过了。哥，您放心吧，我一定尽量去办。哎，不对，不是尽量，是一定要这么办，懂吗？我明白。哎，你先听信儿，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我下去准备准备。燕京下去收拾去了。吴用比别人心眼都多，又把被软禁的文参谋文焕章给请来了。文焕章在这住着也抓心挠肝的，惦记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孙男婢女15口人呢。你是住的梁山，这算怎么回事？怎么高俅回去就没信儿了呢？他也盼望着有消息，今天被请上忠义堂，宋江以礼相待，先茶后酒，在席前向他询问：“温先生，您在梁山还过得惯吗？”“
1: 挺好，挺好。”“
0: 不想家吗？”“哎，要说不想，那叫瞎话。思念亲人呐。”“是啊，你我全有同感，先生。因为高太尉回京之后渺无消息，因此我想派人进京师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么打听一般般的老百姓一无所获呀，就得打通关节找重要的人物。温先生，您能帮帮忙吗？您说这个京师之中找谁比较合适呢？”“
1: 哦。”
0: 文焕章想了那么一会儿，“哎，宋头领，我提一个人你熟不熟？”“
1: 谁呀？”“
0: 此人姓素，叫素元景啊，是御前的太尉，皇上的大红人啊，跟皇上是形影不离。这素太尉您见过吗？”“
1: 哎呀，
0: 想起来了。”宋江高兴：“见过，打化州的时候我们接过他的船，我跟素太尉面对面谈过几次心，但不知此人能否给帮忙。”文焕章说：“我跟他是同窗好友，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此人非常正直，跟高俅截然不同啊，尤其他能接近皇上，随时随地都能把话说上去，求他跟皇上说一说是最好不过，这是一条最捷径的路。”“
1: 好啊，可是我们跟素太太一点交情没有。
0: 这样吧，我呢亲自给我的好朋友写封信，你们拿着想方设法见着素元景，把这信一递，我想他肯定得帮忙。多谢多谢，拜求先生您辛苦辛苦。”“准备，桌子摆好了，文房四宝摆好了。”文焕章出于至诚，料家思索，刷刷点点给素元景写了封信，写了三大篇，把许多的真情都写上了，然后叫宋江吴用过目，两个人感觉到满意，用了印，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交给燕青，告诉燕青这封信千万保留好了，想方设法要交给素元景。“
1: 明白，
0: 您放心吧。”吴用又想起件事来：“让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你得找个好帮手啊。”“
1: 嗯，
0: 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叫谁去合适？”宋江说：“我想起一个人来，叫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叫戴宗陪着他去，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又把戴宗找上来了，跟戴宗一交代，戴宗满口应承：“行了，我跟我小兄弟去，万无一失。” 有事儿我们哥俩还可以研究参考。宋江告诉咱不怕花钱，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条金银刻子多带多带，要大通关节呀，有钱能使鬼推磨，离开钱玩不转。这哥俩尽量带吧。这戴宗化了妆了，扮成买卖人行商小贩，穿的不起眼不引人注目。那么燕青呢，化妆成一个货郎，咱没说嘛，他化妆货郎是最像不过，挑着个挑，那扁担是一条齐眉棍，硬手的家伙，两边是箩筐，箩筐里边装着不少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但是你要掀开往下头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价值连城之物。哥俩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这也不行，万一官面盘查怎么办呢？带着假护照，那只叫官凭路演，已被官方检查，这个是开封府的，都是假的，那大印呢都拿萝卜磕的，但是跟真的一般无二。哥俩揣到怀里头，哥哥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可走了。宋江拉着戴宗和燕青的手，二位贤弟呀、你们此一番进京关系重大呀，梁山的命运全都交付二位贤弟，千千万万事情要办成功了。宋哥哥你放心吧，这个事情我们哥俩心里头有底，您就听好消息吧。你告辞了。宋江眼望着戴宗和燕京告别了众人，满怀信心大步流星是赶奔京城。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唱出新兴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本城九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是

0: 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险阻，这是我的义无反顾。敢想敢做，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你有我，看看我们今日胜局，
1: 不会因为

将发心有做期望，天带起藏，地履起黄。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